0: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了。
1: 你说啊，你还有很多事情没说，不是吗，阿斯特利？这是个交易，阿斯特利。这圣经是从你教堂成员那边拿到的。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。